0: 忙，哎呦，
1: 哎，可等等，那我可家里今天到，哎呦，胖啊哟！
2: 판소리의흥겨운장단을만나봤습니다판소리심청가중에서방아타령장문희명창의소리와조용북의북장단으로함께하셨습니다소리와북이만들어낸힘찬호흡에이어이번에는여러악기가함께만들어내는풍성한전통기악의울림으로넘어가보겠습니다전통음악의여러장르를연구하고복원해온전통음악연구회산해연주로대풍류서도듣겠습니다